0: 都能够为我的梦不能够
1: 你老妈你看我不愿意我的梦不能我的梦不能
2: Hey, where are you going? Don't touch that dial.
3: Yo, with AAA, Mari